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古典音乐时光。当三拍子的律动响起，整个世界便开始旋转。圆舞曲这朵诞生于奥地利民间、盛开在19世纪欧洲宫廷的音乐之花，以它优雅的节拍和醉人的旋律，跨越了百年时光，至今仍然让人心生摇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圆舞曲的金色大厅，从多瑙河的波光粼粼到巴黎的冬日冰场，再从俄罗斯的童话王国到维也纳的灯火辉煌，在传世的经典圆舞曲中感受华尔兹那永不褪色的音乐魅力。

首先在这里为您奏响的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传世名篇《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首作品如一条流动的音河，晨曦中圆号轻起，五首小圆舞曲次第铺展，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之后的《春之声》则是作曲家年近六旬写下的青春颂歌，花腔华彩如黄莺出谷，一缕春风穿弦而过。皇帝圆舞曲则是为奥皇与德皇的会晤而作，长线条旋律雍容又华贵。三首杰作构成了施特劳斯圆舞曲王国的三座丰碑，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依次与您沉浸式的来欣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的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中文与您共同走进的是那些华丽的圆舞曲旋律。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也会有自己的圆舞曲，像是法国作曲家瓦尔德·推费尔的溜冰圆舞曲，则是以冰刀划过冰面的脆响开篇；塞纳河畔的优雅则在三拍子中轻盈地滑行。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截取的《花之圆舞曲》，竖琴如花瓣纷落，圆号托起百花仙子的梦幻之舞；波兰的肖邦则以一首江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让琴键飞溅如香槟泡沫一般；舒曼赞叹其身心都在跳动；罗马尼亚的伊凡诺维奇则写下了《多瑙河之波》，小调旋律当中薄雾笼罩，乡愁涌动，在巴黎世博会上一举夺奖。最后还有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的《风流妇人》圆舞曲，从轻歌剧的舞台上款款走来，也在幽默与深情之间摇曳，为维也纳轻歌剧的黄金时代留下最缠绵的解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与大家在不同作曲家创作的圆舞曲当中一同感受三拍子的浪漫。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歌剧和音乐剧就像是一对从意大利走出来的兄弟，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丝不苟，一个换上了便装在街角唱起了歌。他们血脉相连，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打动人心。歌剧用一副未经扩音的肉身撑起了2000人的剧场，那是人类对自身极限的挑战，就像高山仰止。音乐剧把麦克风藏在发际线里，让最细微的叹息都好像是贴在你的耳边轻声诉说。接下来的10点钟，我会邀请到绍兴大学蔡元培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声乐专业教师李云博士，来和我们一起探讨音乐剧和歌剧之间的同与不同，他们之间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关系，敬请期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八月的哈尔滨，松花江畔微风习习，在这样美好的上午，让我们继续来聊聊音乐。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说特别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却活跃在音乐剧的舞台之上，而且成绩斐然。他就是绍兴大学蔡元培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声乐专业教师李云博士。首先我们来欢迎李云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高杰你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云，很高兴来到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和大家分享我热爱的音乐。
0: 欢迎李云老师。我知道您是学美声出身啊，是我的师哥，而且成绩呢非常的亮眼，在2010年就已经获得了黑龙江省金钟奖选拔赛美声组的一等奖。我们学美声的人都知道这个金钟奖的含金量啊，也知道这个金钟奖一等奖是竞争有多么的激烈。那么作为一个美声唱法的佼佼者，后来你怎么会走上音乐剧这条道路呢？说实话，其实很多的美声的学习者也好，或者说是从业者也好，他会觉得歌剧才

0: 台是最高的殿堂，而音乐剧似乎是流行的文化。关于这样的观点你会怎么看？
1: 啊，首先啊，您是褒奖我了，这个不敢说自己是在歌剧领域或者是美声领域的佼佼者，我只是一个学习者，
0: 很棒，
1: 有很多很多优秀的演员。那另外一点，在我现在仍然认为歌剧仍然是我心中最高的那个殿堂。
0: 嗯，
1: 然后你的刚才第三个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会选择音乐剧。
0: 对，因为在我看来你其实这种选择会有一点跨界了。
1: 对，
0: 有没有一点？还是有一点的。
1: 哎，这个问题挺好，我觉得我们先听一下音乐。
0: 嗯，
1: 听完音乐，然后就是这个音乐咱们把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
0: 好，我们来欣赏一段音乐。

0: 李云老师的这个音乐欣赏品味非常的不俗啊，一开场就为我们推荐了这一首阿爸乐队的经典之作 Gimme Gimme Gimme， 可以说把我们的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氛围一下就搞得很火热啊。不过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知道啊，我们刚刚欣赏到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它同时也是音乐剧和电影妈妈咪呀当中很是经典的啊，这个不错的很棒的一个唱段。那么其实我就想问一问李云老师，为什么你会选择这首非常欢快又动感十足的作品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呢？
1: 作为今天的开场音乐，哎，我有一个话我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演员有一句话叫规定情境。今天的阳光特别好，你发现了吗？然后这样一首，这首歌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电影版的，是发生在希腊的一个海边，然后关于爱情的一个这么一个戏剧。那这个作品叫《妈妈咪呀》，然后这首歌《Gimme Gimme》实际上很多人已经非常了解了，然后这个电影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0: 对，
1: 我想说，先说演员吧。这个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就是影后，梅姨，梅尔斯特里普，然后还有上一届的007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所以说也有很多人会发现，哎，这些人怎么唱的也这么好啊。
0: 对，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印象啊。就是你看在电影版的这个妈妈咪呀当中，梅姨可以说是唱跳俱佳，你会觉得她和穿 Prada 的女王当中那种高冷范儿会不太一样啊，甚至你会觉得她不像是一个电影演员在做跨界的尝试，好像人家本身就很擅长这个音乐剧的表演。
1: 对，其实很多的电影演员，我们好莱坞的这些著名的演员以前就是音乐剧演员，就比如说金刚狼，休杰克曼，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普拉达女王里当中那个安妮海瑟薇
0: 、哎，
1: 对，他们都是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历练过的。所以说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打得特别好，台词节奏舞台功底让他们在镜头面前有更强的表现能力和更扎实的功底，然后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塑造出的人物就会
0: 更鲜活。
1: 对，您说的特别好。
0: 我前两天在新媒体上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小视频短视频啊，就是这个海瑟薇还有几个其他的这个好莱坞的明星然后再唱音乐剧，就是唱一个选段，我忘记是哪一个作品了。
1: 悲惨世界
0: 啊，对对对，悲惨世界你看到了，对对对，是悲惨世界。然后他们也没有化妆，就是很普通，我记得好像海瑟薇穿了一个灰色的短袖，在一个录音棚里，然后每个人都没有化妆，就完全靠声音，就当你闭上眼睛你就会觉得你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了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音乐剧是一个非常能够培养全能演员的地方。
1: 可以这么说，音乐剧需要全能演员，如果你没有各方面的能力，可能因为它这个东西是
0: 它既要你会演又要会唱然后又要控场，
1: 对，它是时代下的一个产物，人们已经不能仅仅通过歌声来满足他们感官上的需求了，你要通过声光电，你要通过表演，你要通过舞蹈，
0: 对，
1: 这些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是音乐剧，都是，当然我想说的重要一点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一个剧情而服务的。这就是说音乐剧第一点和之前我所从事的这个歌剧这个行业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0: 你会觉得歌剧可能有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提前排演好的，就是我们预设好的剧情和你的表演，然后音乐剧因为你要配合着声光电，然后可能你的情绪要更饱满，在现场会有很多你不能说是突发情况吧，但是现场会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情绪上这个点到了，高潮到了，可能你的不同的演绎，我能这样想吗？
1: 我们你说的很好。可是这两个题材啊，实际它是一个姊妹艺术，音乐剧歌剧听起来非常像，
0: 很像。
1: 歌剧最重要的一点和音乐剧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歌剧完全通过音乐，就是它的重心多数情况下通过音乐来塑造这个角色的人物，就是音乐当中已经出现了。比如说你听威尔第的那个他的序曲，包括那个一些间奏曲，还有一些咏叹调，在音乐当中，你看演员就站着不动，但是实际上音乐当中，
0: 清唱剧也是可以的，歌剧你可以唱音乐会版，你可以唱清唱剧版，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他音乐本身已经给你戏剧了，但是音乐剧就需要你演员更多的东西，来完成戏剧使命，
0: 现场更多的配合。 来呈现这种艺术，
1: 对对对，
0: 对吧？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不仅是这个好莱坞百老汇，我们很多的中国的音乐剧演员也在走向大屏幕，然后他们也很全能，很全面。
1: 对，啊，对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话题聊得特别巧，最近有特别一个。我们
0: 电视剧
1: 在平台上，
0: 是不是
1: 平台上有人说这个人具有什么性张力，叫蒋奇明这个演员，
0: 这个是我的偶像，
1: 是吧？他以前就是
0: 蒋奇明老师，
1: 就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0: 对，
1: 主演过《谋杀歌谣》啊，还有那个《拉赫玛尼诺夫》。
0: 对，
1: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这个是在我可能在我们音乐剧这个领域里面很少有人主动特别重要的提起他。我觉得在我从事音乐剧，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美声的人会唱音乐剧，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对我这一辈人，甚至我们父母那一辈人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叫费翔，
0: 冬天里的一把火。
1: 对，他功成名就之后嘛，然后就去到纽约，开始从事百老汇的舞台演出和洗礼，然后他主演了特别著名的音乐剧 Miss Saigon， 西贡小姐，
0: 西贡小姐。说到费翔啊，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最开始刚刚开场的这一首 Gimme Gimme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费翔老师翻唱过中文版，叫恼人的秋风。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所以你当你听到 Gimme 的这个旋律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哎，这段怎么这么熟呢？即使他没看过妈妈咪呀，他也很可能听过恼人的秋风。
1: 对，所以说我是用了一些小心机的尽量用不管是上一辈人还是我们这些年轻这一辈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先走进我们这个话题。
0: 对，特别好。而且刚刚李云老师也在提到啊，他说费翔在回国之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些演绎，然后他又回去百老汇去演这个音乐剧，然后他其实也将很多百老汇优秀的这种剧目和选段进行了中文的改编，像《恼人的秋风》。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费翔在中国是让音乐剧走进大众视野非常重要，甚至说最早的一个奠基人之一，可以这样去说。
1: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吧？
1: 这只是我的一个观点，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群也站在我的背后支持我这个观点。
0: 对，我就是
1: 也包括，对，包括当时费翔走，费翔归，都是在我们国内是引起很大
0: 的
1: 波澜的，引起
0: 很
1: 大的波澜。包括他回归之后出的这个专辑，里面很多其实都是音乐剧。我可以说那个时候他把音乐剧中文版的从歌曲的方式，目前当时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全部剧，以歌曲的方式，把音乐剧逐渐
0: 带回到了中国，
1: 然后推广到我们这些像我这种不知道音乐剧的人的这个眼中，
0: 小朋友，
1: 然后
0: 老百姓那个
1: 时候喜欢上他了。
0: 对对 对，而且你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像蒋奇明老师，其实他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就是整个国内的音乐剧的市场会发展的很蓬勃了。现在，然后他现在是有大的市场，有大的受众群体，他来推广音乐剧，然后他演很多的电影，他进行这种双向的、双跨的奔赴，或者是说这种表演。但是在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费翔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拓荒者，
1: 对，我们
0: 对吧，
1: 实际上当时我
0: 的印象，甚至很多人并不接受，哎，但是他用这种方式让人们开始逐渐接受了。
1: 你说不接受实际上都有点那个了，我是觉得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
0: 对对对，就是不了解。
1: 对，
0: 你不了解说，哎，这什么情况，但是大家就知道那个大眼儿的那个一个帅哥，冬天里的一把火，哎，他唱的歌都好听，就用这种方式把音乐剧带到了我们中国的中华大地上。
1: 对，我们把这个事儿铺垫这么高了，听听他的唱吧。
0: 听听他的唱。好，我们来
1: 听
0: 一
1: 下这个 Sunrise Sunset， 这个是屋顶上的提琴手，中文版叫日出日落，
0: 费翔老师的演唱啊。哎呦，这个费翔老师的演唱怎么有点，我们稍后吧，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唱吧，先听一下英文版。

0: 其实我们特别想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费翔的这个中文版啊，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费翔老师的中文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啊。我们欣赏了这个音乐剧的原版，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懂这个歌词啊，但是即使你听不懂歌词，音乐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样，你即使不明白歌词，你不知道它具体某一句唱的是什么意思，但你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段非常温馨和动人的旋律。其实它的歌词写的是父母看着孩子长大的那种感慨啊，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欣赏一下费翔老师演唱的中文版。中文版会让我们更能够更方便的去理解歌词的含义，而且也保留了原曲的这种韵味。
1: 对，刚才我们

0: 分享了一小段费翔那个版本，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大家还是听到了，
0: 因为大家都是听这个听古典的这个听众嘛，
1: 嗯，
0: 没有听得出来，
1: 嗯，
0: 费翔那个版本的编曲做了一点微微的调整，
1: 嗯，
0: 他的前奏当中的那个主题，
1: 嗯，
0: 是斯梅塔纳乌尔塔瓦河当中的那个主题，哦，至今比如说一些特别优秀的一些流行歌手他们也喜欢这样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些现在的流行歌曲当中
1: 去穿插一些
0: 古典的
1: 古典音乐的元素，对
0: 这个作品更富有意蕴。
1: 对，
0: 那刚才这个作品，
1: 嗯，
0: 就是非常经典的屋顶上的齐天手的片段第七首，
1: 嗯，
0: 它是1964年首演，
1: 嗯，
0: 截止到1972年就已经演了2300多场，
1: 嗯，
0: 这首歌 Sunrise Sunset 就像刚才你说的，
1: 嗯，
0: 是歌作品当中音乐剧当作品当中父亲对母亲的父亲母亲对
1: 孩子的这种
0: 一段向往。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李云老师是学美声出身，包括我也是美声唱法的这个学习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美声唱法它来自于意大利，
0: 嗯，
1: 在欧洲，在意大利德国啊，奥地利啊这些地方，我们学美声唱法的最高目的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要唱歌剧，
0: 对，
1: 但是像李云老师他作为一个美声出身的演员后来去演音乐剧，所以大家会有一点疑问，就是这两种唱法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说一个美声演员去唱怎么去唱这个音乐剧，音乐剧和歌剧它到底它的这个区别，哎，在唱上有什么样的不同，给我们答疑一下。
0: 嗯，我们这么说吧，
1: 嗯，
0: 实际上从门类上来讲，我们用通俗的话讲就像两个兄弟，
1: 嗯嗯嗯，
0: 一个兄弟哥哥，
1: 嗯，
0: 是做
1: 歌剧的
0: 公务员的
1: 啊，公务员的，
0: 啊，那弟弟
1: 嗯
0: 就是做生意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两点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在歌剧上更加的庄严，
1: 嗯，
0: 你的声音的塑造，因为歌剧这个在唱这上面的要求就是要求你演员
1: 嗯
0: 不通过麦克风，嗯，因为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我们的还没
1: 有
0: 进行过工业革命，
1: 对，
0: 然后要通过人的肉声的演唱
1: 嗯
0: 来完成我们说的演唱，是送演唱的目的是什么，角色的塑造，人物的塑造，
1: 音乐的呈现，
0: 对，但是音乐剧就不一样了，它会有这个麦克风，
1: 嗯，
0: 它会用更多比如说轻声的方式，
1: 嗯，
0: 甚至是沙哑的方式，
1: 嗯，
0: 来塑造人物，而且音乐剧这个东西我们要再说的久一点的话，
1: 嗯，
0: 最早它是也是轻歌剧或者是那些市井歌剧
1: 的一些
0: 发展过来一个产
1: 物，发展过来，
0: 那它所表现的就是市井生活，更多的是市井
1: 生活，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对，就是比如说，哪怕说一个大主题，
1: 嗯，
0: 音乐剧也喜欢以小见大，而不是以大见大，
1: 塑造小人物。
0: 对，
1: 有点像我们现在电影的这种塑造。
0: 很好，就比如说三毛老师那叫《王二的长征》，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说一个小人物，
1: 小人物王二。
0: 但是在塑造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大时代的大事件。
1: 嗯嗯。
0: 然后这么做会更贴近我们普通的生活。
1: 嗯。
0: 那以这样一个市井化的表达，
1: 嗯，
0: 那我们普通观众会更加容易
1: 接受，
0: 对，
1: 嗯，和打动他，
0: 嗯哼，
1: 而且就像刚刚李云老师说啊，我们由于他这个两种艺术形式产生的时代和阶段不一样，所以他呈现出的这种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歌剧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工业革命，所以我们完全是靠演员的肉嗓肉身在这个舞台上去呈现这种艺术形式。那么到了音乐剧，因为它这个出现的时间比较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这科技手段已经可以辅助它了，所以它可以去配合声光电。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都是学唱出身啊，那么从技术难度上讲，我会觉得好像似乎歌剧对声音的要求要更高，因为它没有辅助设备，它没有麦啊。
0: 对，就是我跟你说一个可能是比较丢人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歌剧很难，我有很多人物我没有办法去完全有能力去塑造，因为它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我只能通过我其他方面的强项来弥补这方面的，
1: 嗯，所以你现在回答了我为什么会走上音乐剧这条道路了，是吗？
0: 对对 对，有点尴尬。哎，有一个词啊，我们在歌剧当中有一个词叫戏不够歌来凑，那我这个人就是歌不够
1: 戏来
0: 凑。
1: 嗯，但这也是一种这个相辅相成的艺术呈现的这种手

0: 手段吧。
1: 对，因为我很小就因为也就喜欢上这种门类了，然后就逐渐、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稍微成熟一点的听众可能会感觉到，人为什么在年轻中年之后会走到一个地方，结果你发现总有一种东西在潜移默化的牵引着你、走到你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也是人生当中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0: 就是你会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不敢说最好吧，我要听天由命。
0: 一切都是最适合自己的安排啊。其实刚刚李云博士他也在说他也过往的这个学习的经历，他觉得刚刚也很这个风趣幽默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会从这个歌剧转型到音乐剧。他很谦虚啊，他说是因为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歌不够，想用戏来凑。也提到了这个歌剧的难。其实歌剧固然很难，但是李云老师的这个声部更难啊，是男中音男低音。
1: 低男中音，
0: 低男
1: baritone,
0: 低男中音，所以就是你我们经常听歌剧的人会比较了解和熟悉，就是李云老师这个低男中音这个声部，在一部歌剧当中就是那些阴险狡诈的，然后做坏事儿的，哎，就是都是这样的角色
1: 的
0: 啊，对，用这个声部来去塑造，所以这个是非常难，而且它的旋律性不像女高音，女高音人家飘在上面，最优美的旋律都给女高音了，在一部戏当中，可能这个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甚至说我们说的这个低男中音声部，它首先旋律上又不是很给你很美的这个旋律，你很多的时候要去辅助，尤其我们在重唱过程当中，可能你要去拖住我们的这个高声部啊，所以很难。那李云老师也在最近出版了一本专著啊，叫做《意大利歌剧反面人物形象的审美和教学研究》。在这本书当中，他在专门的去研究歌剧当中的这些反面角色，其实这个视角很独特啊。我过往也看了很多的这个跟歌剧相关的这些文献啊，大家有研究比如说唱法的，有研究声部的，但是专门研究坏蛋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所以你会觉得歌剧里的坏人和音乐剧里的坏人，从演法上，因为你都演过，歌剧里的坏人你也演过，音乐剧里的坏人你也演过，你会觉得演法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你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这个低男中音这个声部是出现的，基本上在威尔第那个时代是被推广到特别大的一个范围的。
0: 对，
1: 我们会回顾歌剧当中的一些，我们还要说到剧，从剧来说哈，从戏上来说，之前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些平面化的，你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但是从威尔第开始，他开始反思了，他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德国，他的同辈人，瓦格纳，也开始尽量把这个音乐当中戏剧性这一点把它推到最高点。那威尔第同时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他会从声部当中，他会发现偏低的这个男中音，他的声音当中既有一些暗哑的东西，
0: 对，
1: 就是他的丰富性比较多。那这部分暗哑的东西就比较适合塑造那些人性当中的一些阴暗面。对，另外一点，然后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啊，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看一些文献，就是在一些动物学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声音高的东西，像小鹿、小鸟，都是比较温顺的。但是老虎权威性，就会给人这样一个震慑，在权力话语上，是很强的一个存在。那所以说，在音乐剧当中也是如此。那音乐剧当中更有，因为音乐剧是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存在。
0: 对，
1: 那我们回顾，还是说刚才威尔第那个，威尔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麦克白，他开始使用最早莎士比亚的脚本。那个莎士比亚脚本跟之前的剧本歌剧脚本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会发现之前的一些片段什么啊，比如说正歌剧当中，哥哥弟弟爱上了同一个人。哥哥好人，
0: 女人心，
1: 对，
0: 就类似于就这种，
1: 或者这种人都是平面化的，你的人没有那种复杂性，
0: 就是非黑即白的，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在作品当中，我们要把现实主义人现实当中那些 丰富的这一面展现出来。
0: 对的，
1: 低男中音经常会赋予这样一个使命。
0: 嗯，
1: 刚才来的时候。

0: 时候我们还没有播之前，
1: 嗯，
0: 就在听你这放的那个音乐剧叫吸血鬼之舞，
1: 嗯，
0: 那个当中的那个主男主演吸血鬼，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低男中音，
1: 嗯，
0: 他基本上一定是受过美声训练的，
1: 嗯，
0: 但是他采用的方式演唱方式却是摇滚哥特式的，
1: 哦，
0: 既有美声又有那种撕裂的成分，那个，嗯，你想象一下，单从唱法上来讲，这个人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又有那样一个声音，那这个人得有多分裂呀，啊，
1: 嗯，而且他呈现出这个角色又会非常的丰富，让观众去能感受到他的这个角色的这种分裂感。
0: 对，然后观众也会由此走入剧情。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杰出的低男中音，
1: 嗯，
0: 布莱恩·特菲尔，
1: 特菲尔，
0: 他就是既演歌剧，
1: 对，
0: 又演音乐剧。
1: 哎，所以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个音乐剧和歌剧在演唱技术上的区别啊。李云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这个特菲尔，就是提到特菲尔，其实他你看唱《冬之旅》可以很正统的，哎，在那儿唱《冬之旅》，但同时也可以在歌剧当中，在音乐剧当中去塑造一个角色。那我们接下来你给我们推荐一个特菲尔有什么就是经典的这个音乐剧的片段，能和音乐剧演员他们俩 PK 的这种，让我们对比一下。
0: 哎，你这个话题就是又卡在我的想法上了。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剧又要。现在我们回头再说歌了，
1: 嗯，
0: 那就是实际上歌剧演员所受到的训练是他通过声音或者通过演唱来塑造人物来表现剧情的能力更强，这是我的观点哈。
1: 嗯，
0: 就通过一个例子，特菲尔出演过这个桑德海姆的一个音乐剧叫 Sweeney Todd， 叫理发师陶德。
1: 嗯，
0: 那同时另外一个著名的好莱坞演员约翰尼德普也演过这部剧，
1: 哦，
0: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两个演唱同一首歌来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那些细节
1: 好
0: 之妙。
1: 我们来欣赏一下。嗯，

0: 们刚刚欣赏了两个版本的这个陶德，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两个版本的这种对比非常的鲜明啊。特菲尔美声出身，所以他唱的好像这个技术上就是声乐的这个功底更扎实，你可以听到他那种呼吸很深很沉，然后运用的又非常的自如。但是德普的这一个版本啊，虽然我也是美声出身，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德普的这个版本。他是我觉得是一个表演流，而且他那个一出来，就是你会觉得特菲尔塑造的这个陶德，他还是穿着马甲的，穿着衬衫马甲，然后挽着袖口，然后就是特菲尔的这种形象，有点胖胖的，然后就是在回来复仇做干坏事儿这种。然后陶德呢，这个德普的这个版本，你会觉得德普塑造的这个陶德他不胖，他是个瘦子，然后呢他可能甚至比如说会那个眼神啊什么的都是斜的，就是这个特菲尔的可能更多的，虽然他演的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但他给观众表演的时候可能会还是正脸给的多。但是你会觉得德普的这个他的声音就是侧面吊儿郎当的就上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他俩带给我的很不同的这种差别啊。
1: 你说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我
1: 的
0: 感受，
1: 正面感，
0: 对吧？
1: 正面感。谁更喜欢哪一种演绎，这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
0: 对，
1: 为什么这两个要对比一下呢？首先特菲尔这个版本是舞台剧版，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完全在舞台上通过声音的塑造，比如说我们在流行音乐当中会说到一个词叫律动，他的呼吸这些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来表现，可是德普那个版是电影版，电影，
0: 所以他更多的是要表演，
1: 电影
0: 是
1: 视听艺术。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正面和侧面，那电影导演就会通过光影语言，他可以从近景打，可以从远景打，可以只照一个人的嘴或者是一个眼睛，来塑造他所想塑造的这个情境，
0: 这个角色和情境，
1: 对，甚至长镜头短镜头都可以，那就更丰富了。那演员只需要平铺直叙，用说白式的方式来塑造，就能够胜任这样一个东西。当然德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演员，
0: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觉得说，就是特菲尔这种金属般的质感啊，还是很正。然后德普这个可能他的声音上，没有特菲尔的这个这么的完美，但是他可以把那种音域的气质会抓得特别好。所以就像我刚刚李云老师说，我说我喜欢这个德普的这个版本，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1: 对，
0: 但是。哎，他就抓住我了，我就喜欢这种。
1: 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人物的塑造哈，那实际上我们都说到这个人是来复仇的，
0: 对。
1: 那德普回来，这个人完全变坏了，但是特菲尔这个声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心中还有一种正义的隐约存在的，
0: 对，但他只是恨，
1: 对，然后他要通过他的方式进行复仇，
0: 对对对，
1: 就是他把这个人物的复仇、干坏事这件事合理化了，
0: 对，
1: 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0: 是的，是的，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其实这也是音乐剧和歌剧在呈现方式的这种差异啊。所以说歌剧它是靠声音去穿透戏剧，而音乐剧它是要靠戏剧去牵引了这个声音。那我们刚刚也聊了这么多国外的作品，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华语的这个音乐剧的市场越来越好，更多的人开始走进这个剧院，走进音乐厅，到现场去欣赏我们的原创音乐剧。而且大家尤其是三宝老师的碟，在哈尔滨

0: 这个字一定和声音是能够合在一起的，
1: 完美匹配的，
0: 阴阳赏去相当分明。
1: 嗯嗯，
0: 所以说，碟的制作人李顿当时还说，这个这首歌唱完，这个剧场外肯定有不少救护车等着。
1: 嗯，这个形容特别的震撼啊，也是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非常高的褒奖。
0: 对，所以说我今天为你推荐，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深入人心男团版的这个在歌手上演绎的这个心脏这个版本，这他们既有音乐剧的功底，又有一些美声的功底，
1: 嗯，
0: 通过这样既充满律动又声力、声音张力极具表现力的这样一个方式，把这歌四个声部展现得更加有魅力了。
1: 嗯，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撕心裂肺的美感啊，尤其是这个四位演唱者啊，还有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正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可以把这种艺术形式能更好的去推广，让大家所熟知和了解。那很多人啊，我觉得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正是因为比如喜欢郑云龙，喜欢阿云嘎，所以才会后续的去更好的。更愿意去走进剧院去欣赏音乐剧啊。那李云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已经10:51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到尾声了。您自己也演过那么多的音乐剧，从七木人生制作的《放牛班的春天》去饰演哈尚啊，个人的场次达到了59场，到去参加理查·柯西昂特选拔的音乐剧《图兰朵工作坊》去饰演铁木尔，再到缪时克制作的华语原创音乐剧《沉默的真相》。一个人去分饰陈明章和张超两个角色。2023年呢，还主演了百老汇音乐剧《异想天开》的中文版，在里面去饰演老毕。所以您个人的经历实际上就已经很能够去说明，我们美声功底的演员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同样会有专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优势。
1: 对，你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刚才你说郑云龙啊，费翔啊，我们是因为这些人走进音乐剧的。
0: 对，
1: 实际上还有另外，比如说三宝老师的，如果没有他的这个推广，其实音乐剧走向我们大众，实际上是各个方位，不同类别的人才，
0: 不同的人都在做着贡献，
1: 对，
0: 然后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我们才会逐渐了解到，喜欢上音乐剧这个艺术门类，
0: 那你觉得从一个美声的演员转型去做音乐剧的演员，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点，从剧上，从一个作品的这个戏剧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性和戏剧性上，或者是人物上，来更多的走进这个人物。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经历的话，你可能很难去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完整，因为我们歌剧演员最重要一点就是嗓子
0: 声音，
1: 对，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剧就不一样了。说到三宝，其实他在音乐剧当中有一个叫钢的琴当中，其中有个演员叫孙博，他对我的帮助，对于我来讲亦师亦友，非常非常大，是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合作的时候，是在第一次合作是在音乐剧《放牛班的春天》，是那个导演，老周，那个导演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戏剧的方面来帮助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
0: 小白，
1: 然后门外汉，然后逐渐走进了音乐剧这扇在我心中比较神圣的一个大门。
0: 那我们提到了孙博老师啊，但是很遗憾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节目的最后吧，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孙博老师演唱的这个刚刚李云老师推荐过的这个《夜还长》。
1: 对，
0: 我们用这首作品去致敬孙博老师，也致敬所有用声音和舞台打动人心的音乐剧演员们。
1: 对，虽然他离开了，但是他的作品仍然闪着光。
0: 是的，好，我们
1: 照耀着我们，
0: 一起来欣赏。

0: 我们特别的感动啊，再次听到孙博老师的歌声啊。那么今天特别感谢吕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美声唱法啊，关于歌剧，关于音乐剧的故事，也再一次的感谢吕云博士来做客我的直播间。我们这一期节目从 Gammy Gammy 聊到了日出日落，从心脏聊到了夜还长，一个小时的时间，李云博士带我们领略了音乐剧的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声和音乐剧之间那种既不同又互通的这种美妙的关系啊。
1: 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小桥梁，让大家稍微领略我讲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音乐剧或者是歌剧当中的冰山一角，
0: 但是很接地气、啊、
1: 我非常荣幸。另外我也是哈尔滨的孩子嘛，我在哈尔滨上学，受这片土地的这个
0: 滋养
1: 培养和滋养了很这、到现在这个我仍然留恋这片土地，然后和大家来分享，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里来分享音乐剧歌剧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快乐，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0: 谢谢谢谢吕云老师啊，也欢迎您可以常来做客。寒暑假的时候，像您刚才也说是这片黑土地的孩子啊，得到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那欢迎我们这些已经从黑土地走出去的东北孩子，在寒暑假的时候啊，可以常回家看看，也可以经常回到师妹的这个直播间，和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关于音乐剧也好，关于歌剧也好，我们关于音乐的这种领悟，分享好的作品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10: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
1: 谢谢各位，再见。期待下次的相会。
0: 好，再一次感谢李云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海顿的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古典主义时期大提琴协奏曲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维也纳古典乐派所共有的典雅乐风，并且在演奏技巧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首协奏曲的历史背景也颇为有趣，这部珍贵的作品在贵族文库与图书馆中足足埋没了将近200年，直到1961年，捷克音乐学者普尔克特在布拉格国立图书馆发现了海顿的手抄分谱，之后经过确认，于1962年5月19日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进行了首次演出，引起极大轰动。

了纪念1812年俄罗斯民族英雄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柴科夫斯基于1880年创作了一部著名的管弦乐作品，曾经在室外首演时采用了真正的大炮。乐曲中除了巧妙地用旋律细腻地描绘了战争的残酷画面之外，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乐曲行进在中间部分时出现的俄罗斯风格的民歌旋律。这个旋律出自俄罗斯婚礼歌曲《在大门旁》，这段旋律的插入使得整首曲子一张一弛地展开了一幅战斗民族从战败到反击直至获胜的史诗画面。

塞塞尔弗兰克第一小调交响曲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奠定了乐章充满活力但不过于急促的节奏基调。这种速度机能够展现出音乐的动力和激情，又不至于让听众感到紧张和压迫。其后节奏突然收紧并加快，为音乐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和向前推进的动力。这种节奏变化增加了乐章的戏剧性和张力。乐章中的旋律会有主题的重复、变奏和发展，通过不同的乐器组合和音高变化而成。

莫扎特的第一大条双钢琴奏鸣曲是古典乐派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部作品不仅在曲式结构上精心设计，还在和声肢体上展现了莫扎特的卓越才华，是了解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必听之作。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将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九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这部作品最初是为巴黎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鲁道夫·克鲁采而作，但最终并未由克鲁采演奏，而是由乔治·布里奇托尔首演。布里奇托尔与贝多芬的友谊和合作对这首作品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贝多芬在创作过程中深受布里奇托尔演奏风格的启发，使得这首作品充满了情感和技巧的双重挑战。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正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曾几何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但并不是谁都有勇气走出去的。假如你的世界是一个精致的谎言，你是选择冲破樊笼，还是将错就错呢？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一部描写虚拟和现实生活的电影《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它的成功除了取决于剧本的创意、主演金凯瑞的精彩演出之外，还和巧妙的电影音乐搭配息息相关。因此，片中的配乐也获得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楚门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中年男子，生活在一个叫做桃源岛的地方。他的职业是一名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其实桃源岛上遍布摄影机，楚门的亲人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他每天的生活都会被直播到全世界，而这档节目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对于这些情况，楚门并不知道，而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开始说起。

30多年前，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使他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直播秀《楚门的世界》当中的主人公。电视公司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个人全然不知，他就是唯一的主角楚门。影片开头，导演、演员反复地强调节目的真实性，这也是这个节目他们引以为荣的亮点。

电影的开场是一首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影片在乐曲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楚门的日常生活。单纯的楚门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愉快与轻松。他乐呵呵地和邻居朋友们说早安，假如再碰不见你们，祝你们早安、午安、晚安。而这段话也成为了楚门贯穿电影始终的经典台词。

其实在这段情节的进行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透露给观众们，让我们对楚门的生活隐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按照固定模式围绕着楚门在做循环指令动作的演员，还有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摄影灯，这些都暗示着楚门的生活其

实是一个设计好的节目。楚门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座叫做桃源岛的小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巨大的摄影棚，而操控着这一切的是一名导演。他所打造的这个四面环水的超级演播厅，利用直播楚门人生成长的节目，获取了全球超高的收视率和大笔的收益。每年节目的收入足以抵得过一个小国的收入。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楚门，总是想要离开桃源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去看看。在夜色的笼罩下，楚门向好友马龙平静地讲述着心里的梦想。他说他想去斐济看一看。

楚门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一次划船出海游玩的时候意外溺水身亡。这原来是剧组为了让楚门害怕大海和船只，并且对出海产生恐惧，这样楚门就没有办法选择海路出逃，而这件事也成为了楚门永久的痛，以至于他成年以后依然怕水，不敢坐船。后来楚门已经死去的父亲竟然以流浪汉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又再度失踪，让楚门产生了怀疑。同样离奇失踪的还有楚门的初恋，她是一个名叫施维亚的女孩，年轻漂亮清纯善良，她是整个桃源岛上唯一一个对楚门付出真心的人。在和楚门陷入爱河之后，施维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通过种种暗示想要告诉楚门真相，这个举动也惹恼了导演，他命人将施维亚赶出了桃源岛。因此楚门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桃源岛，也是想要去寻找他心心念念的父亲和初恋施维亚。

刚刚的这段音乐是楚门还在学生时代在舞会当中跳舞所用的曲子。当时导演安排楚门和未来要成为他妻子的女孩跳舞，但是楚门的目光却一直注视着初恋施维亚。之后楚门在图书馆里再次遇到了施维亚，两人一见钟情，在月光下一起奔向海滩，相拥而吻。此时背景音乐响起的是肖邦

施维亚其实也是整个电视节目中众多演员当中的一个，但他对于楚门有着极大的同情心，他不想看到楚门继续生活在这个骗局之中，想让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于是施维亚冒着危险将真相告诉了楚门，可结果却被人带走，说他有精神分裂。在离别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随口说了一句他要去斐济，于是斐济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楚门心目当中一个梦想的所在地。

回忆起初恋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摄制组一次偶然的失误，把记录楚门行踪的报道播放在他的车载收音机当中，而当时正在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的楚门正好听到了这一段的播报，于是他停下车走出去，顿时觉得一切完全变了样。楚门走进平时工作的保险公司，在升降梯后面发现了摄影棚，原来这个电梯只是一个掩护。渐渐的，他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真正的开始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的来往。更加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然不是护士。楚门发现他的妻子在和他结婚的婚纱照当中做出了一个扳手指的细微动作，这种动作在西方表示的意思是做了违背本心的事情，要祈求上天的原谅。楚门由此得知他的妻子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他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他的妻子，包括他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联系前面发生的种种怪事，楚门再一次回想起初恋情人施维亚的话。觉醒了的楚门开始寻找出路，他去坐飞机、坐客车、自驾，都被各种原因拦停。楚门感觉到非常的迷茫。

作为楚门的好友马龙对楚门进行了开导，而实际上又是一次对他的哄骗。导演为了安抚楚门，安排他死去的父亲回去和他相聚，并且伪造了父亲溺水失忆的谎言。可这些并没有阻止楚门。几次逃脱失败之后，楚门决定从海上逃离这座小城。通过一次巧妙的设置，楚门成功制造了自己在地下室睡觉的假象，然后他利用监控他的那些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的时间，成功的到达了码头，开始了他突破桃源岛这个牢笼的艰难旅程。发现楚门逃跑之后的导演暂时停播了这播了30年来一直热播不止的人气大片，开始指挥整座岛的演员们搜寻楚门的踪迹。

就在大家一无所获的时候，可能是出于直觉，导演把搜寻的目光放到了海面，并成功地找到了楚门的踪影。导演先是派游艇去追捕楚门，但是岛上的人都是演员，没有人会开游艇。此时的楚门坐在帆船里，一面驾驶，一面眺望另一边的海面线。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初恋女友施维亚拼接而成的照片，仿佛在说：“亲爱的，我来了。”

恼羞成怒的导演为了让楚门屈服，不惜使用控制天气的特权，在海面产生风暴和大浪，并且还有闪电。但楚门不但没有屈服，相反更是对导演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楚门在狂风巨浪中挣扎，这次他所做的不再是徒劳，而是豁出性命与楚门的旧世界做殊死的搏斗。

最终导演停止了对海面的操控，让大海恢复了平静。航行不久，船就到达了楚门世界的边缘，撞上了一堵墙。原来这座桃源岛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楚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度又陷入了绝望。他拼命地拍打和撞击着那堵墙，这是他和外面新世界最后的一道阻隔。就在大家都以为楚门要放弃的时候，他走下了船只，发现了一段向上的阶梯，到达了顶端。而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写着出口的门。就在楚门要走出去的时候，

导演的声音响起，他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告诉楚门，他现如今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了。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外面的世界跟这里一样虚假，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在楚门的世界，你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他愿意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就可以继续他的明星生活。最后，楚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优雅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道了一声早安、午安和晚安，转身就踏入了通往出口的通道，毅然决然地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此时此刻，观众们再次沸腾起来，纷纷为楚门呐喊助威，他们是真心的为了楚门能够逃脱楚门的世界而高兴。楚门的初恋女友施维亚也兴奋地走出来，至此播了30几年的节目停播，影片全片结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但是我们无所畏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巴洛克音乐在音乐史上大概占据了150年这样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无论是庄严恢宏的大键琴、管风琴，或是神圣的咏唱，以及华美的弦乐重奏，这些经典的旋律都彰显着贵族感的华丽纷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音乐印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巴洛克音乐。

早在许多年前，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就已经胜过了巴洛克时期的任何一首乐曲，而现在在众多热播的偶像剧和电影当中也纷纷采用了这首巴洛克早期的音乐作品作为其中的配乐，包括《我的野蛮女友》《爱有天意》《海豚湾恋人》等等，可见这首 D 大调卡农的旋律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在众多巴洛克作曲家当中，维瓦尔第的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尽管维瓦尔第的主要成就在于器乐协奏曲，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作品也同样极为出彩。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当中，就隐藏着一段来自维瓦尔第的声乐作品。电影当中以缓慢的西西里岛风格和美艳动人的女主角贝鲁奇，营造出慵懒优雅的氛围。

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的影片。电影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幕，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位德国军官忘我地弹奏着钢琴，与之相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枪声，旁边一场大屠杀正在展开。在昏暗的楼道与房间当中，四处闪现着的只有枪口和火花，此时却有两个德国士兵靠在门口，轻松地讨论着德国军官弹奏的到底是莫扎特还是巴赫。事实上，德国军官弹奏的正是巴赫 A 小调英国组曲的前奏曲，美妙轻盈的旋律与残酷的暴行以及德国士兵轻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而这样的构思也极大地凸显了影片的残酷与沉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又叫做 G 弦之歌。它是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是巴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充满诗意的旋律使这首乐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巴赫的这段旋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在电影《七宗罪》中尤其引人注目。影片当中发生了七宗谋杀案，和七宗罪一一对应。两位警察为了破案线索而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暗黄的灯光，一排排书架，蒙着灰尘的厚重书本。此时 G 弦上的咏叹调缓缓响起，在这个看似过场般无关紧要的场景里，其实充满了纯净、诗意以及神圣的气息。

赫的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比如说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钢琴家》、《呼喊》与《细雨》等等。平静但是深藏力量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经典的巴洛克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精彩片段，这也被视为是巴赫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变奏曲之一。著名的影片《沉默的羔羊》《英国病人》等都曾经使用它，配合着画面留下了动人的片段。在电影《英国病人》当中，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当中发现一架斜躺着的钢琴，她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的扫雷兵告诉他，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藏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

在讲述18世纪意大利著名烟林歌手法里内利一生的电影《绝代妖姬》当中，17到18世纪的精彩歌剧唱段贯穿着整部电影，而影片高潮部分的音乐则来自巴洛克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段《让我痛哭吧》。这原本是剧中阿尔米莱娜在魔法王宫时悲叹自己不幸遭遇的唱段，而用在法里内利身上更加的动人心弦。法里内利如泣如诉般的吟唱，仿佛道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下面要听到的是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作品六号当中的第十二首，它出现在《加勒比海盗》第一部《黑珍珠号的诅咒》当中。电影的开篇，女主角伊丽莎白在参加准将的晋升典礼，背景音乐正是这首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能够和巴赫所作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并驾齐驱的作品，被誉为是巴洛克时期最精美的协奏曲之一。它温柔华丽的曲风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典雅、高贵、大气的氛围。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晚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大家好，我是康斯坦丁·马特维耶夫。我在俄罗斯时曾经是克里姆林宫的功勋艺术家、芭蕾舞独舞者，如今我是哈尔滨大剧院木兰艺术团的艺术

0: 总监。我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习艺术，学习古典艺术，不论是声乐、钢琴、小提琴还是芭蕾舞，学习古典音乐会让人变得更有文化、更有素养，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有品质。艺术的发展同时会带动一座城市的发展，古典音乐的发展也会让哈尔滨变得更加有趣、更加迷人。希望在哈尔滨甚至整个中国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听古典音乐，多看古典戏剧。古典音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希望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1: 我爱古典音乐，我爱哈尔滨。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德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Take my hand， 牵我的手。这首曲子很细腻啊，细节上相当圆润，轻盈柔和。钢琴和小提琴的交织呢，营造出了沁人心脾的唯美氛围，这种美而不失厚重，悲而不伤，恰到好处。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啊，在孩子面前修脾气，在夫妻面前修忠诚，在父母面前修孝道，在朋友面前修人品，在弱者面前修善良，在强者面前修淡定，在自己的面前修的是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取名一花一世界，来自李志辉。可见山水，听见悠扬，回到自己，轻盈安静，一如既往。

精神之家，这首曲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长笛和手打鼓的配合，可以说恰到好处，舒缓优美，展现出了很强的南美土著的气息，会让你我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异域风情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成名呢，源于一部电影啊。本来呢，它是被导演信手拈来作为渲染主题的音乐道具的，但最终与影片一并成为了经典。它是一支钢琴协奏曲，节选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一段最著名的18变奏。它是将拉赫某个作品的五线谱以某一线为中心，将上下音符翻转，成就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主旋律，命名为《似曾相识》。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

0: 村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6: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6: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

0: 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都曾经被完美的装进过彼此的眼睛里啊，眼睛里像装满着满天的星星，璀璨光耀，但是终究星星呢还是会陨落，光芒还是会消失，眼里暗淡。闭上眼再想象一下那曾经的光芒吧，然后呢你会会心一笑，恭喜你，你成熟了。

移民之歌，选择专辑 Son of the Irish Whistle。 这是一首漂泊的人听了会流泪的乐曲啊，爱尔兰哨笛悠悠地响起，小提琴飘渺似远方的故乡，吉他轻拨琴弦勾起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哨笛则倾诉着流浪和寂寞，纯洁而洒脱的感情。天籁般的声音，那是在召唤漂泊的人早些归乡。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缠绵往事》出自《神秘园》，其中呢不乏柔情委婉、激荡豪情，有浑浑如排山倒海之音哈。小提琴前奏沁入心脾，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在舒缓而优雅的音乐当中，悄然飘落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每个人的人生要经历一番苦痛折磨啊，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已知是真，未知是谜，而未知之谜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份惊喜。未知的内心呢，不是空白，而是距离哈。这首来自迪恩·艾文森的《韵味之声》，采自大自然的声音，舒缓且静心。内心一片平静，飞一般的感觉，让我们回到原始自然的世界。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

0: 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触不到的恋人爱上肖邦，给人流水一般的滋养，让肖邦的音乐成为千万心灵的慰藉。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那时候巴塞罗那有一个建筑师维拉，有一天呢，他在空地上丢了一块石头，对老百姓说，我要为大家建一个教堂，大家赶紧出钱吧。没过多久，另外一个建筑师也参与了建造，他的名字叫高迪。到了第二年，教堂墙体都还没盖完，维拉就宣布我不干了。这时英雄出现了，只听高迪喊道，放着让我来。于是他开开心心地肩负起了新建教堂的大任。别人是建完主楼建副楼，高迪是建完了主楼再建一个更大的主楼。随着教堂越盖越高，为了方便设计和指导施工，高迪索性就住进了教堂。小伙伴们看看咱们高师傅多么敬业啊。高迪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教堂建成了，于是他建了好多模型留给后人。正是由于高迪这个未雨绸缪的举动，我们才能有幸看到今天的圣家堂。果然不久后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摧毁着一切，高迪留下的圣家堂也被战火摧毁大半。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开始研究高迪留下的手稿和模型，希望重新修建圣家堂。这个事业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圣家堂已建成三分之二的规模，成为去西班牙旅游的必到之处。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完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那时候巴塞罗那有一个建筑师维拉，有一天呢，他在空地上丢了一块石头，对老百姓说，我要为大家建一个教堂，大家赶紧出钱吧。没过多久，另外一个建筑师也参与了建造，他的名字叫高迪。到了第二年，教堂墙体都还没盖完，维拉就宣布我不干了。这时英雄出现了，只听高迪喊道，放着让我来。于是他开开心心地肩负起了兴建教堂的大任。别人是建完主楼建副楼，高迪是建完了主楼再建一个更大的主楼。随着教堂越盖越高，为了方便设计和指导施工，高迪索性就住进了教堂。小伙伴们看看咱们高师傅多么敬业啊。高迪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教堂建成了，于是他建了好多模型留给后人。正是由于高迪这个未雨绸缪的举动，我们才能有幸看到今天的圣家堂。果然不久后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摧毁着一切，高迪留下的圣家堂也被战火摧毁大半。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开始研究高迪留下的手稿和模型，希望重新修建圣家堂。这个事业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圣家堂已建成三分之二的规模，成为去西班牙旅游的必到之处。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

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dronom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节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 Quadronomo 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

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